0: 早上九点。首相表示，昌明政府将坚定推动廉洁施政。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原油。萨拉姆里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多苏伊安迈布拉希姆严正指出，掠夺文化及借政治之名扶植朋党的时代已经结束，昌明政府将坚定推动廉洁施政，不分种族培育诚信领导层。他说，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整顿国家行政体系，肃清长期存在的贪污腐败和滥权文化，确保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真正回馈人民，而不是落入少数人手中。阿诺承诺，政府将继续加强良好治理，杜绝公共资金流失，让国家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及提升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他也坦言，仍有部分人士试图操弄狭隘的种族课题，以掩盖过去的不当行为。因此，他呼吁人民在评价政治领袖时，应以诚信、廉洁及施政表现作为标准，而并非煽动性的政治言论或种族主义论述所误导。蓬勃发展必须是全面并涵盖其他县区和内陆地区，确保中立的发展能让各方从中感受。首相指出，联邦政府的周详计划是必要的，确保中立的发展能让社会各阶层受惠。他说，其中给人民带来正面效益的发展计划包括在吉隆坡等高价值房产区新建廉价房屋单位。
1: Ini dijual lebih tinggi peruntukannya dari banding dengan Perak atau Selangor atau Pulau Pinang. Bukan sebab Johor itu special, sebab Johor boleh dimuncul sebagai pemangkin pertumbuhan ekonomi penting di rantau ini. Ini disebut Shenzhen.
0: 另一方面，首相通过社交媒体向一名86岁年长者表达感谢，并向对方与妻子送上祝福。根据报道，该名年长者 Abdul Rasa Pelanga 得知首相将到访柔佛巴珠巴峡森卡让一带后，特意骑着三轮车载着妻子前往约1公里外的咖啡店，只为实现妻子想近距离一睹首相风采的心愿。阿诺在脸书发文表示，虽然当天未能与这对夫妇见面，但他对两人的支持与鼓励深表感激，并向他们致歉未能当面交流。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遍布全国的38个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惠及超过50万民众。卫生部致力于将疾病预防作为国家健康战略投资的承诺。该部发表声明说，这个措施将通过健康促进干预和风险因素预防来实现目标。2020年至2025年的数据证明了这项服务的有效性。数据显示，共有1660488人受益于健康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配套。在参与为期6个月的体重管理干预项目的15027名参与者中，75%的人成功减重，76%的人成功提升了体能水平。尽管据了解，柔佛州务看守大臣 Dadoon Hafiz Ghazi 因另有公务安排无法出席，原定于明天举行的柔佛州选对话会仍将如期举行。这项由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Astro Awani 以及 Sina Harian 联合主办的对话会将于明晚8点在柔佛州广播局的 RTM 礼堂举行。根据柔佛州新闻局发出的邀请函，对话会将邀请多个政府部门、机构及昌明社区代表参与交流。另一方面，达多恩哈菲斯·嘎兹的一名助理向马新社证实，大臣并未安排出席这项对话会，原因是另有既定的行程。西蒙加拉央拉央州议席候选人 Guna Balakrishnan 公布6项主要竞选政纲，强调以包容性发展为核心，提升选区居民福祉以及整体生活质量。 他表示，若当选州议员，将致力成为一名贴近人民的代议士，加强与社区的联系，以更深入了解地方需求，并推动真正惠及各族群的均衡发展政策。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来关注世界杯消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16强赛事于马来西亚时间早上8点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在赛前，英军主帅图赫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球队已做好应对高原环境以及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时，图赫尔说他本身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们在训练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在早前举行16强赛事中，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至5场。下半场，挪威球星汉兰德连入两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打入7球，与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头名。全场补时阶段，巴西球星内马尔罚入一粒点球，为巴西队扳回一球。在八强赛中，挪威队将对阵英格兰队与墨西哥队比赛的胜利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的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的预期。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公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名儿子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的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艾杰伊以及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瓦西迪也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表示，昌明政府将坚定推动廉洁施政。卫生部计划今年通过健康中心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原油。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7年的今天，我国首次宣布50项国家文化遗产，这些国家文化遗产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建筑与地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筑与地点类别入围的包括国会大厦、国家清真寺、国家英雄墓陵及国家纪念碑。文物类包括马来西亚国旗辉煌条纹、国花大红花以及独立宣言文件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国家象征。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则收录了马来西亚国歌 Negaraku、 萨拉越一般族传统舞蹈 Gajja 以及马来武术等，彰显马来西亚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你是我的凉拌，
4: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前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3: 也是他的凉拌。
4: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I could be yours。
3: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1: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Saba VFM， 你的凉拌。

0: Assalamu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0咯，而且今天也已经是7月6日了。生活不会事事如愿，但你可以事事尽心，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前行，那些熬过的辛苦坚持的日子终会化作光，照亮往后的路，心怀善意，保持热忱，每一天都值得认真的对待哦。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是的，又来到周一了，所以尹璇呢又在这里呢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的，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哦，让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千万千万不要有这个 Monday Blue 的心情哦。可能有的人会非常特别期待周一的到来，因为呢就是全新的这个一个星期的开始嘛，但是呢又很多人因为刚刚过了周日可能是周五周六周日的这一个连假以后呢然后来到周一要上班的时候，就感觉上好像哪里哪里都不自在哈。其实呢幸福这件事情呢，从每可能从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必追求这些太遥远的幸福，还是太遥远的这些伟大的理想，你不可能一脚呢就已经踏到这个门槛，然后就得到这些事情，对吧？所以在追逐梦想的这个路途上呢，我们也要使我们自己呢生活的相当的愉快，所以为自己设下一个小小的目标，今天可能就是碰巧扭开收音机就听到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哎，就表示说你今天非常非常好运哦。好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侯明昊的这首歌《若你的世界没有暖阳》，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1: 心动不如行动，只要你坚持不放弃，你一定做得到。沙包 VFM。你的凉拌有声茶馆，你好，我是飞，安静飞，你的好伙伴。

有时候生活不需要太多答案，只要一段刚刚好的时间，一段刚刚好的陪伴，一段音乐，一点心情，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刚刚好。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沙巴 VFM 陪你刚刚好。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就来到早上9:30了。那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这个节目单元呢，在第一小时的时候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还有就是足球赛场上的最新消息。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我们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今天呢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要为大家送上什么样的心灵鸡汤呢？那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喝一下哈，然后一起来感受一下。然后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好听的旧曲，也希望你们能够陶醉在其中啊。所以三个小时呢依然是轻松愉快的哦。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在9:31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李嘉格《哦隔壁老樊》的这首歌《聊聊》。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时段9:35，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上午的时候呢，纳米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内陆及古达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古达局部有雨，纳米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晚上的时候呢，纳米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雷雨，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34度，最低摄氁度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呢，有些地区是有雨，有些地区则是属于天气良好的哦。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观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不然的话呢就是上到这个气象局的这个官网呢去查询一下资料哈。好，那9:36，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刘宇宁的这首歌《天心树》，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2026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是的，听众朋友，带您关注世界杯十六强最新战报。今天凌晨率先结束的一场十六强赛事，挪威以2-1击败了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也成为本届赛事的一大冷门呢。至于今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十六强赛事，目前墨西哥对垒英格兰的比赛仍在进行中。最新赛报呢，将在本节目稍后的时段为大家持续报道，请大家继续留守。明天凌晨十六强赛事继续展开，由葡萄牙迎战西班牙，随后则是美国对垒比利时，两场强强对决，精彩可期。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世界杯赛事全程可通过 RTM Click 收看直播及掌握最新的赛况。 Satu Jiwa Sejuta Sorokan， 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周以涵的这首《情绪怪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2: Hey， Glue， 为什么这里的 RTM 广播有时候会断下断下的哦？那收音机都讲不出话来哦。
3: 我不知道哦，阿明啊，据我所知，通常都是那些收到广播啊、发射机的干扰啦。
2: 这样怎么样哦？听不到。
3: 哦，那没关系，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了。你可以点击 RTM Click， 所有的 RTM 广播电台啊、 RTM 电视台啊，一切应有尽有都在其中。那好容易干，
2: RTM Click，
3: 对，你用你手机下载 RTM Click 就是啦吧。
2: 哦，原来如此，就信你这一次，马上就下载了。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那首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到关于到这个一旦具备合适的机制并且确认实际需求，政府将考虑增加柴油补贴配额，以确保援助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的。联邦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表示说，任何针对柴油补贴机制的改进都会依据州政府反馈进行调整，因为州政府更了解基层民众的实际情况的。好，那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说到截至昨日呢，沙巴萨拉越籍难民呢有 2.2 万宗的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i Diesel 额外100公升柴油配额申请呢已获批准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呢，在古达的安卡萨巴鲁渔船码头一带海面，今早就在昨天早上发现一具男性浮尸，死者的身份至今仍未确认，警方目前已经将案件列为处死案处理，并呼吁知情的民众协助提供资料。好，那时间很快来到早上9:50哦，待会儿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咯。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10:30将会有的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这个时候为您送上来自王谦以及胡迅武的这首歌曲《纸飞机》，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咯。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悸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小门平妾杨剑琴，绍兴戏小门提幼。凌邦将从善平固沙巴向旧梯旗街柴窑配额。赵尖富善乐吴央向其跳对前面倾向发展成果。沙巴街党员文化站要事及理由及言列，以下是小门内容。联邦财政部将继续同沙巴赵尖富建密合作，肖切沙巴设置前抗街反馈，以确保针对新街柴窑补贴方案，令七市满足人民街市桥。特别是基础材乡村同内陆天气界居民，联邦天衣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阿米尔哈姆扎阿兹赞表示，沙巴街前抗同马来班道有所不同，监察街推行必须将天防商街轻设环境立业考量。其针对政府建议，赵尖富及其他哩上紧炸街反馈，持续优化亚康针对性柴油补贴方案，同时保留轻油街机制，必以姜家田善言所属用街产量街配额转让，以及因系符合主格街产主申请，将补贴配额从200公钱提高至300公钱。阿米尔在沙巴大学 Shell油厂出资补贴地热外站发通时，阿娘表示，其表示沙巴街天险、天气模式同交通市桥同马来班道有显著不同，热调差异必须反映在监察实际中。政府在七月一号推出后补贴地热计划，在该计划下，前级符合条件街柴油产主要建议每公钱两桥热街加价购买200公钱街补贴柴油。皮卡茶同运通县多用途茶街产主即可申请额外200公钱街配额。政府无意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因为极价补贴监察诉讼以马来西亚人民街利益为核心，而非埃及游客。天意财政部长达杜阿米尔讲，千港旅游业是推动极价建置整幢街重要产业主业，但是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并不符合政府落实针对性补贴街目标。其讲政府初推行针对性补贴以来，并明确规定所有由公共资金提供街补贴，必须确保发放本真正符合主格街对象，即是马来西亚人民。其指出，也也是政府推出补贴让旧屋及厂面柴油补贴计划界核心原则，确保补贴不会流向非目标群体。其强调，政府虽然某计划将补贴扩大至旅游业，并不意味着政府扶持旅游业界发展。其讲，政府未来将继续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改善公共设施，以及加强通往旅游景点街交通便利，进一步提升旅游业竞争力。此外，阿米尔表示，政府也将着重提升机场运作效率，扩大航空网络，并吸引更多极致航空公司开辟航线，以吸引更多极致游客选择马来西亚作为旅游目的地。多用途礼堂等公共设施不但会沙期期盼各类发通同天定提供场所，更轻延迟几面加强沙期团结界重要平台。副小切铺状兼主财政铺状特独斯里彭里曼马斯蒂曼俊表示，要设计公共设施不但能够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也要促以带动地方建设发展，促进社会发通，并建设更加和谐繁荣街社区。其讲赵尖富将持续关注向其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向其居民街福祉、生活品质同便利，进一步促进地方发展。
马士基在兰闹近榜主持多拥图李唐启拥里给冯小姐签订时银样表示，其指出赵政府将确保各项发展计划给共享实施工程，按照几天时间表推进，并严格符合贵天街规格和质量标准，让人民能够充分消费。其讲赵政府未来将继续将向其发展立回充电，确保无任何杀气在发展进程中变边缘化，让全民都能公平倾向赵类发展阶层个。同时，其也呼吁社会各阶层继续维护团结付出，彼此尊重嘅精神，因为也系维系社区和谐，及推动地方持续发展嘅重要基础。文化遗产必须不断传承同实践，并以建基创意同贴近现代嘅方式前行，增能继续焕发发力，成为推动旅游业及创意产业发展嘅重要主产。首席部长公署处理部长达到 Johnston 板块表示，沙巴拥有超过30只族群，各族群和谐相处，丰富嘅文化传统习俗及文化遗产，不但是沙巴嘅重要标志，也是吸引极内外游客嘅重要要素，使沙巴成为世界级嘅旅游目的地。其讲文化不但是历史遗产，更是人次社会增强少数认同感，以及带动旅游业同创意产业发展嘅宝贵主产。Johnston 在阿比超前公演及行街2026年阿比文化风采推介理想银样表示，同时佢今次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拍近本阿比市政厅，除开配合2026泰马旅游年，也会2027沙巴旅游年提前超市。沙巴福利局陈七年同庄扎柱完成2026年超级投诉公开基础课程，接揭会本地陈七群体海托经济保养先界超额环境。沙巴福利局指出，日向九影响力界课程自猜提前朝内合格，且基建增力界超级投诉人数，通过日向基础连确保陈七年在职场上发展系统化的创业支持，同时也协助落实符合当前职场和雇主需求的政策。处处课程发展各界的积极响应，共有44名学员顺利完成海培训。陈以泽保格沙巴福利局陈切年协调员、沙巴协立环沙县 GQ 代表、杰巴党前线议员、沙巴泰学陈切年管理中心、吊瓦兰烟教育局特殊教育组陈切年沙气康复中心职员、会政府组织善言假状同民众。今天重报小门提要。联邦将重新评估沙巴向高铁期间柴油配额。州政府承诺不让向其挑对，全面倾向发展成果。沙巴街多元文化占优势，及旅游吸引力。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2: 曹格。
3: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更新提醒。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0: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撒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喽。待会儿呢，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就是刚刚好的节目单元啦。那这个时候当然是来听好歌喽。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林家俊的《好朋友》。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0: 忙着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停一下，听听心里的声音。每逢星期一上午10:30，当当好陪你慢下来。
1: 欢迎收听刚刚好。有人说足球是圆的，正因为它是圆的，所以没有人知道下一秒球会滚向哪里。人生好像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计划得很好，却因为一个意外整个方向改变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已经输了，偏偏最后一分钟事情出现转机。足球比赛里没有人会因为上半场落后就提前离开球场，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场哨声还没响，比赛就还没有结束。人生也是这样，今天遇到一点挫折不代表以后都会失败，今天跌了一脚也不代表以后站不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暂时落后，不是永远落后。再厉害的球队也会输球，再伟大的球星也会失误，可是他们不会因为一次失误就放弃整场比赛，因为他们知道重要的不是没有跌倒，而是跌倒之后还能不能够继续追着球跑。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工作遇到困难继续努力，梦想遇到阻碍继续坚持，人与人之间有误会，如果还有机会就勇敢沟通，因为人生没有所谓100%完美的一场比赛，我们能做的只是把眼前这一球认真踢好。足球场上有人喜欢射门，有人负责防守，有人站在聚光灯下，有人默默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每一个位置都重要。生活里也是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成为最耀眼的人，能够做好自己的角色就是一种成功。有时候我们太在意别人有没有看见自己，可是真正重要的不是掌声有多大，而是自己有没有尽力。一个守门员可能整场比赛都没有进球，可是关键时刻他守住了那一球，那一刻他就是球队的英雄。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一定常常被赞美，不一定常常被看见，但是他们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默默承担，默默付出。也许是一个每天准时上班的人，也许是一个照顾家庭的人，也许是一个努力把日子过好的人。他们不一定轰轰烈烈，但是他们很重要。还有一个画面我一直很喜欢，当球员进球以后他不会一个人庆祝，队友都会跑过来一起拥抱一起欢呼，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进球背后是整支球队的努力。人生其实也是团队赛，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默默传一脚好球。所以别忘了感谢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人，也别忘了感谢曾经没有放弃的自己。世界杯让全世界一起为足球疯狂，但或许它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人生就像一颗足球，它会滚动，会反弹，会偏离原来的方向，可是只要比赛还没结束就还有机会。也许今天不是你的高光时刻，但下一球说不定就是属于你的机会了。所以别急着放弃，继续向前， 继续奔跑，因为人生最精彩的往往不是开场的那一分钟，而是坚持到最后，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一路努力的自己刚刚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婉珍，我们下星期再聊了。

0: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48了。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1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齐豫的《爱情宣言》。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联邦将重新评估沙巴香蕉地区的柴油配额，州政府承诺不让乡区掉队，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沙巴的多元文化占优势，具旅游吸引力。以下是新闻内容。联邦财政

部将继续与沙巴州政府紧密合作，收集沙巴实际情况的反馈，以确保针对性的柴油补贴方案能切切地满足人民的需求，特别是居住在乡村和内陆地区的居民。联邦第二财政部长达多斯里阿米尔哈姆扎阿兹扎表示，沙巴的情况与马来半岛有所不同，政策的推行必须将地方上的现实环境纳入考量。他指出，州政府将根据州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馈，持续优化这项针对性柴油补贴方案，同时保留现有的机制，例如供家庭成员所使用车辆配额的转让，以及允许符合资格的车主申请将补贴配额从200公升提升至300公升。阿米尔在沙巴大学路建标油站出席布迪迪萨尔外展活动时这么表示，他表示沙巴的地形、定居模式和交通需求与马来半岛有着不一样，这些反差必须反映在计划设计中。政府将于7月1日推出的 Budi Diesel 计划，该计划下全国符合条件的柴油车主有权以每公升二令吉实现的价格购买200公升的柴油补贴，皮卡车和运动型多用途车的车主则可以额外申请100公升的配额。政府无意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因为国家补贴政策始终以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非外国游客。第二财政部长达多阿米尔说，尽管旅游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之一，但向旅游业提供柴油补贴并不符合政府落实针对性补贴的目标。他说，政府自推行针对性补贴以来，便明确地规定，所有由公共资金提供的补贴必须确保发放给真正符合资格的对象，即马来西亚人民。他指出，这也是政府推出 Budi Run 95及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核心原则，确保补贴不会流向非目标群体。他强调，政府虽然没有计划将补贴扩大至旅游业，但不意味着政府忽略旅游业的发展。他说，政府未来将继续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改善公共设施以及加强通往旅游景点的交通便利，进一步提升旅游业的竞争力。此外，阿米尔表示，政府也将看重提升机场运作效率，扩大航空网络，并且吸引更多国际航空公司开辟航线，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选择马来西亚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多用途礼堂等公共设施不仅为社区举办各类活动和庆典提供场所，更是凝聚居民、加强社区团结的重要平台。副首席部长兼州财政部长达多斯里邦尼妈妈斯里曼就表示，优质的公共设施不仅能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活动，并建设更加和谐繁荣的社区。他说，州政府将持续关注乡区发展及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完善公共设施，提升乡区居民的福祉、生活品质与便利，进一步促进地方发展。马西瑞在兰岛甘蹦主持多用途礼堂启用及丰收节庆典时这么表示，他指出，州政府将确保各项发展计划和公共设施工程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推进，并严格的符合规定的规格与质量的标准，让人民能够充分的受惠。他说，州政府未来将持续把乡村发展列为重点，确保没有任何社区在发展进程中被边缘化，让全民都能够公平地共享州内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他也呼吁社区各阶层继续维护团结互动、彼此尊重的精神，因为这种维系社区和谐及推动地方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遗产必须不断传承与实践，并以更具创意和贴近现代的方式呈现，才能继续焕发活力，成为推动旅游业及创意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资产。
首席部长公署助理部长的 Dr. Nestan Bangwai 表示，沙巴拥有超过30个族群，各族群和谐共处，丰富的文化、传统习俗和文化遗产不仅是沙巴的重要标志，也是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优势，使沙巴成为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他说，文化不但是历史的遗产，便更是凝聚社区、凝聚社会、增强州属认同感以及带动旅游业和创造业发展的宝贵资源。Jonathan 是在亚庇秀珍公园举行的2026年亚庇文化风采推介礼上这么表示，同时他也感谢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拨款给亚庇市政厅，除了配合2026大马旅游年，也为2027沙巴旅游年提前造势。沙巴福利局残疾人与长者组完成2026年就职导师公开基础课程，积极为本地残疾群体开拓更具包容性的就业环境。沙巴福利局指出，这项高影响力的课程宗旨在于提升州内合规格具竞争力的就职导师人数，通过这项举措能够确保残疾人在职场上获得系统化的就业支持，同时也协助落实符合当前职场与雇主需求的政策。此次课程获得各界的积极响应，共有44名学员完成了培训，参与者包括沙巴福利残障人协调员、沙巴吉人纳敏福社险机构代表、乌基巴当青善医院、沙巴大学残疾人管理中心、斗亚兰县教育局特殊教育组、残疾人社区康复中心职员、非政府组织成员、家长和民众。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联邦将重新评估沙巴香蕉地区的柴油配额，州政府承诺不让乡区掉队，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沙巴的多元文化占优势，具旅游吸引力。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恢复毛衣领口弹性。毛衣袖口或领口失去了弹性，可将袖口或衣领在热水中浸泡20分钟，晾干后就可以恢复弹性啦。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和你时刻相随，与你分享分忧，是你一生最真诚的知己朋友。你好，我是邓志章。
2: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3: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这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3啦，萨巴 VFM 有专场管理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哪些歌呢？有的就是于天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凌霄的天上人间，以及任约翰的得不到的爱情，就把时间带到11:24了哈。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听下一首的歌曲，为您送上的是金鹰的小小茉莉。

0: Sub FM 你的凉拌。
1: 霸凌不是开玩笑，它可能让人受伤，甚至有生命危险。不管在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霸凌都是违法的。遇到霸凌，要告诉老师或报警。

是的，现在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今天早上进行的另一场16强的赛事，关于到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哦。英格兰呢以3-2呢击败了墨西哥，成功抢下了8强的门票。这场比赛双方展开激烈的对攻，墨西哥虽然两度取得进球，但英格兰把握住关键的机会，最终以1球的优势胜出，顺利晋级世界杯8强。随着今天2场16强的赛事结束，挪威及英格兰呢双双晋级了8强。明天凌晨16强的赛事将继续展开，由葡萄牙迎战西班牙，随后则是美国对垒比利时，精彩的赛事千万别错过咯。Satu jiwa sejuta serokan。这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4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看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我们有听到的有的就是精英的小小茉莉，凤飞飞的巧合，刘家昌的空谷幽兰，刘韵江红的茶山姑娘，然后还有南红的我的小妹，以及刘文正的小雨打在我身上。然后非常欢迎这个时候大家呢就是来到面子书上的这个直播间听歌，或者是来到 Tito 直播间听歌的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振的《敲敲门》。

0: 打人、踢人、推人不代表你很强，只会让人受伤。身体的伤可以好，但心理的伤可能永远都好不了。做守护者，不要做霸凌者。
1: 我是张之诚，山打根 FM 96.1。

是的，听完了李毅的这首歌曲《三年》呢，来到上午11:52了。在那之前就有林振的《敲敲门》。很快的呢，尹璇要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喽。那我呢就准备要下班去啦。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周一。那我们现在呢还有两首歌曲呢，最后为大家准备的一首是万沙浪的《山地情歌》，另外一首呢是于莺莺的《飘香梦》。明天同样时间同样频道，尹璇依然会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那我们就明天见喽。